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好了，你好，我是 IC。分享的歌曲来自周传雄一首《今宵酒醒何处》。

上有很多的网红，特别是在 ins 的这个社交网络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博主们，他们每天都可以发美美的照片，很多人就奇怪了，难道他们每天都雇一个摄影师跟在身后随时随地的跟拍吗？后来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人大多数哈，他们的男朋友或者是老公就是一名专业的摄影师，而在这个爱的氛围的包裹下，当然能够把镜头前的这一位拍出非常美非常有爱的感觉，所以呢就这样子打配合的在网络上就干出了名声。当然我觉得这一切都基于有爱。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梁静茹的这首《知足》。

刚刚说到这个星座啊、运势啊，虽然有人是完全不相信，但有人是完全的依靠这个哈。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用一个平衡的心态来看待它。我觉得比如说这一周他会说你身体会出些状况的话，我觉得大家正好就是提个醒嘛，你可以多多的来注意，那来提醒自己注意某一些你平常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些小细节，这也是一件好事情。还记得在当时的快乐男生比赛里面有一位少数民族的男歌手叫做阿穆龙嘛，当时也是挺令人印象深刻的，而且在

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来听到这首《没那么简单》，来自于胡彦。

们又说到那一句冬天来了，春天的脚步还会远吗？这是著名诗人叶慈的一首诗。然后现在呢，很多人都会把这句话用在各式各样的文案上面，的确是如此，已经闻到了春天的花香的感觉了。送上的歌曲来自王心凌，一首《我会好好的》。

现在时间是8:45。这是一首真的还蛮经典的老歌了，陈慧琳和郑中基的《制造浪漫》。

感情的世界当中设立了一个自己的对立面，设立了一个假想敌。有的时候为了激励自己进步，特别是在工作上，有一个假想敌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如果呢把这个思绪投入的太过的深，那可能心里就会出现一些些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就要及时的来制止自己了。继续来听到这首《一个人心最心碎》，后来自于孙木。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身心颓，他看起来好累。
1: 不止好音乐，
2: 越听越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3: Chengdu。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n New Music。接下来的这个小时呢，有音乐，有娱乐，有快乐，有自由，而且还有我陪你的，也欢迎你来陪我。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和我们互动了。节目开始了，这是你喜欢的歌吗？我们有 Tyla 的 Kiss。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今天带来英国乐队 Oasis 的经典作品 Wonderwall。 那这首歌最早在1995年发行了，没想到将近30年后呢，因为2026世界杯再次被全世界听见。很多时候呢，一首歌重新流行不一定是因为推出新版本，而是因为它刚好陪伴了一段特别的回忆。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Oasis 的 Wonderwall。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段呢是 Bruno Mars 的歌曲 Risk It All。 这首歌在流行榜啊持续攀升的同时，它的西语版本啊也在拉丁榜单上拿下不错的成绩，算是一个很少见的双市场成功案例。那你有没有试过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结果完全不一样呢？好了，一起来听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For just a chance

大家好，我是 Max 女虫。这个时候我们来听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这首歌的感觉很安静，但不是轻松的那种安静，而是脑子一直在回放某些画面的状态。哎，那明明事情已经过去了，但细节还是会突然间跳出来，这种感觉是不是经常出现呢？一起来听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Y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准备了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这首歌来自他最新阶段的创作。他自己也提到了，这张专辑是在记录一段更成年化的感情体验，那一种喜欢一个人喜欢到完全分心的状态。你有没有过那一种时候呢？一整天都在等一个人的消息？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对不对？好了，一起来进入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New York City

HFM Asia New Music， 由我 Max 雨橙在这里陪你。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就要播放完毕了，听完有没有想跳舞啊、摇头啊，或者是偷偷哼唱的呢？欢迎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给你送上的是 Somber 的 Back to Friends， 我们明天再来一起听歌。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首歌曾让我们泪眼朦胧啊，多么痛的礼物。有没有那么一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哦，姐姐，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分享

发现越长越大，然后其实圈子也越来越多，但是呢会觉得人与人的交往反而变成了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那这种困惑往往出现在一些密集聚会的时间，比如说好久没联系的老朋友，圈子基于各有不同，但见面寒暄之后呢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气氛。可是到了工作需要认识的新的朋友，一上来就跟你称兄道弟，推心置腹，这种热情呢也会让你不知道怎么去回应。然后回到家中的家庭饭桌上，有一些记不清称呼的各种亲戚来询问关心你的生活，可是呢你也不想回答，只是敷衍，最后一笑了之。所以呢常常这些状况会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让大家去觉得很困惑，我们到底是该热情呢还是该冷漠呢？接下来听到断了的弦，来自于周杰伦。

没有人现在可能正在处于人生的艰难时期，可是对于现代人来说呢，在白天的时候也许他就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正常的上班，正常的社交，然后跟朋友一起来打闹嬉戏，可是心中的积累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而我们呢也不会太去放肆的发泄自己，而就让它成为了心底的一块积石，永远的沉浸在这里。不过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曾经觉得最糟糕的时刻你都熬过来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对不对？继续来听到的是 Jason Mraz 这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我是 Icy，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听到无印良品的掌心。

我呢今天是已经被约出去了，就是几个好姐妹会在一起，大家决定就先逛街吃饭，然后呢可能找一个地方可以就是坐到凌晨聊天的那种，然后大家在一起，所以就是开这个好姐妹之间的 home party 啊，不知道大家今天晚上会怎么样来度过哈。继续来送上王若琳所带来的忘记他。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要一直活在别人的审美里，你要定义自己眼里的美，然后为它去努力。如果成功了的话，最后你一定会颠覆大家对一些刻板印象的洗刷，而认为你就是对的，你就是美的，你就是好的。听到了这首《回忆里的那个人》，来自于李行亮。

0: 在是中午一点钟，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午休，是个不错的享受哦。欢迎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an D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的深层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听他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2点。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许巍所带来的《难忘的一天》。

怎么说出口，这是一个问题吗？还是害怕被拒绝，连备胎都做不成？有人说这是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大家都很直白。我想说，已经为了生存改变了很多了。感情的话，在乎什么，有什么想法，还是直接说出来，对大家都更好吧。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任素汐，一首《我要你》。

0: 尽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心情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点的。

在人生的路上，遇见总是一种美丽，不管对与错，不管是在错误的时间里遇上了对的人，还是在正确的时间里遇见了错误的人，不管是错了时间，还是错了地点，亦或是遇错了人，这一切都终将过去，它会变成你心里柔软的存在。来听到这首《纯粹误会》。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上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爱情，可能很多人都徘徊在矛盾当中，常常的爱找不到理由，常常的疼却找不到出口。其实我们常常在自己的孤单当中找不到哪里被阻塞了，也许这样的歌曲能够像一盏明灯一样给我们一些启示吧。一起来听一听周慧这一首歌曲《话题》。

那探讨时间来到了14:45。这个声音来自于阿妹张惠妹，一首老歌。

是马说，争吵与伤害正是试探爱的手段。每一个深爱过的人都应该清楚，当你很深的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无法容忍平淡，隔三差五的就要制造事端，让双方的情绪都陷入谷底。从谷底挣扎起来的疼痛感，就是对爱最好的证明。来听到胡彦斌所带来的和尚。

0: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心情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4: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0: FM 96.5。
4: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送上品冠所带来的《陪你一起老》。

自己想过的生活，其中最基本的内容无非是有支撑基础生活的金钱，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再有一个彼此喜欢的人相伴。在这一些条件上，如果没有好多好多的爱，遇不到自己喜欢的人，那就去努力赚好多好多的钱，去想去的地方，买想买的东西，同样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快乐和幸福。继续来送上一首《两人世界》，来自于黄雅莉以及柯有伦。

0: 尽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胸型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4: 那现在时间是15:47。接下来分享找寻，来自于梁博。

对方的好，哪怕只是一丝一毫的好，也会小心翼翼地去珍藏，继而无限放大，再把对方的缺点缩小，甚至会当成优点来看，因此也会更加的喜欢和包容彼此。哪怕以后会出现矛盾，我想也能够多想想对方的好。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一首《我怀念的》。

0: 现在是下午5点，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吧？堵车不堵心哦，叮当愿你一路好心情。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n New Music。接下来的这个小时呢，有音乐，有娱乐，有快乐，有自由，而且还有我陪你的，也欢迎你来陪我。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和我们互动了。节目开始了，这是你喜欢的歌吗？我们有 Tyla 的 Key。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今天带来英国乐队 Oasis 的经典作品 Wonderwall。 那这首歌最早在1995年发行了，没想到将近30年后呢，因为2026世界杯再次被全世界听见。很多时候呢，一首歌重新流行不一定是因为推出新版本，而是因为它刚好陪伴了一段特别的回忆。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Oasis 的 Wonderwall。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段呢是 Bruno Mars 的歌曲 Risk It All。 这首歌在流行榜呢持续攀升的同时，它的西语版本呢也在拉丁榜单上拿下不错的成绩，算是一个很少见的双市场成功案例。那你有没有试过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结果完全不一样呢？好了，一起来听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0: 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大家好，我是 Max 女成。这个时候我们来听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这首歌的感觉很安静，但不是轻松的那种安静，而是脑子一直在回放某些画面的状态。哎，那明明事情已经过去了，但细节还是会突然间跳出来，这种感觉是不是经常出现呢？一起来听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96.5，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听到这首朋友最近好吗？

Y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准备了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这首歌来自他最新阶段的创作。他自己也提到了，这张专辑是在记录一段更成年化的感情体验，那一种喜欢一个人喜欢到完全分心的状态。你有没有过那一种时候呢？一整天都在等一个人的消息？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对不对？好了，一起来进入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HFM Asia New Music 由我 Max 雨橙在这里陪你，这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就要播放完毕了，听完有没有想跳舞啊、摇头啊，或者是偷偷哼唱的呢？欢迎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给你送上的是 Somber 的 Back to Friends， 我们明天再来一起听歌。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1: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友说一个人心里不可能装下一个人，那么你呢？我想但凡经过青春岁月，都会有过懵懂的初恋，但凡走过社会，就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有交集，但是你心里面的最后一个呢？

生不必斤斤计较，让自己怒火攻心。吴语云，生年不过百，常怀千岁忧，百事从心起，一笑解千愁。如果想我们都是来去匆匆的过客，只不过是到世间走一遭，还有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值得计较呢？分享这首《为爱归来》，来自于尚雯婕。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6.5， 我是梧桐。听到的歌是《爱情左右》的主题曲，由蔡健雅演唱的《红色高》。

生的完满始终存在着缺憾，我们要为快乐而生活，为自信而前行。懂得生活的人既积极进取又达知天命，在苦难时坚强，快乐时谨慎，知足时不足，有为时不为，而幸福就是在这种不偏不倚当中水到渠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武艺，一首爱上你了。

现在时间是18:45，让我轻轻吻着你的脸，擦干你伤心的眼泪，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

0: 会发现，经常我们会有一种改变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么这种改变是否能够像自己期许的那样？这种改变是否是自己能够控制得了的？但是有些事情我们是可以控制的，至少我们可以好好把握好今天，做一个最开心的自己。收唱这首《为了遇见你》，来自于戚薇跟杨宗纬。
1: 浩瀚星海中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n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

节奏里回到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你正在关注的是 H FM， 全英音乐奖认证，全球的流媒体播放量超过百亿次的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他带着全新的单曲是瞩目的回归了，就是他继2023年备受好评的专辑《Who We Used to Be》之后呢，推出的首支全新单曲。那 James 表示说 ，Tastes Like Summer， 把夏日的欢愉跟被某人吸引的那种悸动完美的交织在了一块儿。这首他与他优秀的现场乐队一同录制的 Tastes Like Summer， 听起来就像是潜入浪漫泳池般的美好惬意。而这首歌那他本人也参与到了创作，其实作为上位诗人，他的创作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而近些年他在音乐上的风格转变也是让大家在他之前那种忧郁的风格之上听到了一些非常欢快的节奏。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 James Blunt 送来的 Tastes Like Summer 在Asia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感谢你继续来选择收听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下面时间听到这首歌呢，是 Miley Cyrus 在当年疫情之后交出的一份充满野心的音乐答卷。这首歌叫做 End of the World。这首单曲以末日隐喻为叙事的线索，通过合成器浪潮跟摇滚吉他的碰撞，构建出既躁动又迷幻的末世音乐的背景。那 Miley 的标志性的烟嗓在电子音墙中是穿穿梭，时而就像是末日前夜的狂欢般的肆意，时而又展现出脆弱的自信。那么制作团队呢，也是巧妙地运用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复古音色跟工业摇滚的元素，把社会焦虑转化为具有舞蹈律动的另类流行单曲。这首歌内核并非是绝望，而是通过破坏性的编曲跟诗性的歌词，探讨在秩序崩塌之后如何重新构建希望的可能性，也是堪称 Z 时代青年的精神图腾之作。因此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到的是 Miley Cyrus 送来 End of the World。

你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来自澳大利亚的流行歌手 Troye Sivan 的最新单曲，歌名叫做 She's the Best。 这首歌延续了 Troye Sivan 标志性的精致流行的质感，旋律呢是以轻盈的合成器来铺底，带有强烈的舞曲流行的一种律动感。那我第一次来听这首歌呢，是在另外一家电台的播放当中，我就被这首歌的旋律跟它的这种编曲的架构所吸引了。这首歌呢，歌词不同于以往聚焦于自我剖析或男性视角的作品，这首歌旨在庆祝女性友谊，赞美生命当中那些闪闪发光的女性跟温柔的力量。从2023年的自我叩问到2026年的向外拥抱， Troye Sivan 通过 She's the Best 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创作转身，用音乐和影像为女性唱出了一首赞歌。因此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Troye Sivan 送来的 She's the Best。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找。

好，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在去年特别火爆的一张专辑，来自 Taylor Swift 第十二张录音室专辑《The Life of a Showgirl》当中的开篇单曲。这首歌叫做《The Fate of Ophelia》。那这首歌曲的灵感是源自于莎士比亚的经典悲剧啊，《哈姆雷特》当中的角色 Ophelia。在原著当中呢 ，Ophelia 因为爱而发疯，最终是溺水而亡，结局可以说是凄美并且悲惨。这首歌的核心是自我救赎跟重生，歌曲的核心 hook 在于当每个人啊走进你的生命，将你从因爱发疯的宿命当中拯救出来。那作为专辑的先行主打呢，这首歌是一首自信并且闪耀的流行作品，探讨了人际关系当中的这种感觉跟名望，也是标志着 Taylor 在打破纪录的 The Eras Tour 巡演之后呢，用更加成熟充满着锋芒的姿态回归到了流行乐坛。所以来听这一首比较经典的作品，并不算是一首新歌了，有请 Taylor Swift 送来 The Fate of Ophelia。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是一辈子了，所以感情的事情真的不是能够计划好，也不是可以预料得到的。有人今天愿意为你付出了一切，明天就可能会相别陌路，所以爱不随人愿，只留真人心。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玖哲，一首《之牵你的手》。

时候你以为会是一生一世，但是到了最后却发现一瞬间就可以改变所有。有时候你总是觉得很难继续，过着过着就

0: 96.5。
1: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那现在时间是22:46。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安静》。

婚之后呢是裸婚时代的续集。这部电视剧以四个刚迈入婚姻门槛的小青年如何维护爱情、保卫婚姻为主线，讲述时下比较娇生惯养的年轻人在面对生活、面对感情的时候可气又好笑的各种选择。台湾偶像剧《小资女孩向前冲》的插曲《好朋友只是朋友》由快乐女生出道的情感歌姬郁可唯演唱，她被收录在了第二张。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来送上一首炫耀，来自于陈

0: 己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接下来分享这首《陪你一起变老》，来自于任。

这一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的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的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离开。比起失恋那一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耗着青春年华，其实才是最大的罪过。介绍在电波当中和你分享顺子 Open Up。

80后的青春离不开偶像剧，一部恶作剧之吻让很多懵懂的心第一次对爱情有了模糊的憧憬。湘琴和植树的故事给了少男少女们尝试爱情的勇气，现在重新来看依然会有些许的感触。喜欢就试着去争取，幸福或早或晚总会降临的。送上这首《我恨我痴心》，来自于

0: 音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
6: Music。
5: 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戴佩妮，一首挂在半梦半醒之间。

0: 有的人因为梦想而猖狂，有的人因为爱而无所畏惧，还有人因为理所当然而无知无感。人生百态，世间冷暖，多少人沉睡了，又有多少人醒着，多少人迷茫着，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听到这首《寂寞难耐》，来自于李宗盛。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嫣然一笑莲。分享的歌曲来自任贤齐一首

0: 算了，回家吧。
1: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年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悲春伤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个时候的无忧无虑。听着歌声所传达出来的希望和憧憬，我大概只能够轻叹一声，青春无敌，年轻真好。接下来听到《野孩子》，来自于于子贝。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现在时间0:45。送上薛凯琪所带来的一个。

的风格上可以在保留了主流抒情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拓展电音文化，在作品内涵上它可以保持以往深情的根基不变，再延伸到积极强大的奋斗意识上引领精神潮流。大男人小女孩这一首歌一如既往保持了林俊杰的苦情风格，第一次听到可能只是有点感觉，但越往后听就会听出这一首歌里的一丝温馨和里面大男人小女孩的故事，一起来分享。

0: 夜深了，正在听广播的你要记得调小声一点哦，别吵到身边的人。现在是凌晨一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各位好，我是于海。来听到这首《再见我的爱人》，来自于动力火车。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你还没有得知到答案，可能它就已经结束，来得很快，去得也很快。当你呢还在消沉在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当中，时间已经在往前走了。那些说走就走的故事就让它过去吧，没有必要太过于留恋。接下来听到丁爽的预备爱。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1:14，我们来听听这位新人叫孟慧媛，这首歌叫做《要不要投降》。

一座城市有的时候会有我们很多很多的归宿感，而这种归宿感有可能来自于熟悉的景致，来自于我们的根就在这个城市，也来自于我们最爱的人可能就住在这一个城市。好啦，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因为这样的原因去很忠实于一个城，在这个城市里面生生息息。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
3: 权力都没有。
2: 稳稳的幸福这首歌其实是内地的创作人小柯来创作的作品。这首歌曲最开始的版本是由天王陈奕迅来演唱，可是呢，因为这首歌实在是太过于脍炙人口，后来大家也会发现有很多的歌手也都有来唱它，甚至孙俪都有录过这首歌的一个版本。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小柯自己来演唱的《稳稳的幸福》。

但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

够在摇滚乐当中来掌控一切啊，暴露出这种疯狂的气场的人，一般都相当相当的了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能够呢把摇滚乐拿捏和这个驾驭得很好的歌手，一定呢是非常厉害有实力的歌手。你看到过哪个偶像歌手去唱摇滚乐呢？继续来分享这首《君子好逑》，来自于许佳慧。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现在时间1:44。
4: 听到的是邓紫棋的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没时间这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无奈的。我会觉得说呢，有的时候工作忙碌起来，你每天呢从睁眼到闭眼那一刻，你都在忙着各种事情。或许呢，你有的时候呢突然中间能够休息几分钟，你会觉得哇，这样的生活真是压迫感太强。可是如果有一天突然你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你突然觉得无所事事，可能比忙起来更加的可怕。接下来送上刘端端所带来的疯狂爱。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

0: 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一首《同桌的你》，来自于老狼。

我曾经都认为说呢，为什么一谈恋爱，或者说大家在感情故事当道听途说，说别人的在可能失恋之后的一些控诉和吐槽，都会发现说感情当中相处最大的问题就是关于对自我以及对对方的各种碰撞。很多时候我个人是觉得说，两个人同样是自私的，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在磨合期的时候能够适度的妥协和退让，或许呢才能让这段感情能够最后成为一段长久的关系。接下来听到这首《梦中情》，来自于马俊伟以及李瑞莲。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继续来听到李克勤所带来的爱是永恒。

中，能受吧让痛，从没有合约。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呢，我们都希望呢能够在每一年的既定生活当中能匀出一些时间呢可以出去旅行看一看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呢可以得到彻底的放松。虽然呢旅行其实并不是一件呢可以特别呢就是悠闲或者特别舒服的事情，还是会舟车劳顿，可是我们却乐此不疲。继续来送上漫步人生路，来自于邓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小培，一首《那又如何》。

0: 在大多数的时候呢，其实我会觉得说，也许呢，忘记可能比要记住来的轻松很多。比如说呢，也许在那段回忆当中呢，你的存在只会增加别人的忧伤，那不如呢，选择让他忘记。当然，这个不是由你来控制。接下来听到一首《烂好人》，来自于陈威权。
1: 其实心有多痛，当我。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现在时间2:46。这首歌就叫做特

人生当中我们不想缺席我们就是非常想要去参与的事情，可是呢你常常会发现说呢你只有一个人，你不能把自己分成几个人，所以呢常常有一些呢这个情况你可能就真的缺席了。比如说你的小孩第一次的家长会，就比如说呢他的开学以及毕业的典礼啊，可能会因为你的工作和各种周遭会产生了缺席这样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青春
2: Hello
3: Asia FM
1: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FM，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我觉得人声是世界上最美的乐器，乐器的生命力是有限的，好乐手可以用乐器表达不一样的情。

上个星期去拍照，四年未见的摄影师和化妆师，一切都好像没有变过，却也有很多的变化。想想从前的自己，温暖如初。人生就是这样吧，不可能复制从前，却也仍然可以保留你爱的那份感觉。继续来送上一首《没那么简单》，来自于胡彦斌。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3:16，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沙宝亮，一首《没有爱情藏得住》。

人生总是有取有舍的，生活要用心灵去感受，用包容达观的心情去看待生活。即使是处于生命的低谷，也要观察到人生的美好和幸福，那般的暖暖就在那一瞬间。用心感受了，用心品尝了，便是幸福的滋味。分享这首歌给你，爱情抗体，来自许慧欣。

0: FM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我记得汪国真有一句诗句影响了一代人，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他说，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春夏时节，让我们一起跟着夏天的脚步，在音乐声中寻找到冬天别致的风景。耳边听到蔡健雅一个熟悉的声线。

0: 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3:47，接下来分享这首友情岁月，来自于于子代。

生活总是会给你另外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叫明天。不论今天的你遭遇了怎么样的难过或者是挫败，请打起精神，准备迎接明天，那个属于你的新的开始，还是要靠你自己走出去的。分享这首歌张信哲的经典《过火》。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这首歌，我想是每个人都非常耳熟能详的，把小人物的那种无奈而又悲切的心态表现得非常的好。这首歌也被很多

是想通了是天堂，想不通就是地狱。既然活着就要活好，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太小心眼，太在意身边的琐碎事而因小失大，得不偿失。有些事是否引来麻烦和烦恼，完全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它。接下来听到飞村柯北和猫饭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继续来送上这首《与父相谈》，来自于方毅。

剧所表达的内心生活其实是很丰富细腻的，对于任何一种事业的展开都不只是靠着眼前的累积，而是有一种长期性持久性的惯性坚持。人们每天为生活忙碌，为爱流泪，千百回邂逅都是缘分。一起来分享卢凯的姑娘。

0: 胸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分享到的老歌，我爱过你。

没错，爱情总是让人猜不透，有时迷惑，有时悲痛，但我们还总是愿意鼓起勇气去爱，即使会让自己满身是伤也愿意。没有人知道爱情是什么颜色的，没有人知道爱情到最后到底是什么。接下来送上这首《起了毛球》，来自于莫文蔚。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4:46。
6: 再见。
5: 接下来的好音乐来自牛奶咖啡，代表。

人生没有绝对的公平，而是相对的公平。在一个天秤上，你得到的越多，势必就要承受的更多。每一个看似低的起点，都是通向更高峰的必经之路。让自己的心情更加的平和一些，更加的豁达一点，对身边的过错淡然，让自己更加的宽容一些，乐观阳光。幸福不是得到的多，而是需要的少，计较的少一些吧。接下来梁波的找寻。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的心中都有七彩颜色，就好像是心中的彩虹，像一个温暖的灯影，在孤独的黑夜里为迷路的孩子照亮回家的路，指引着走向幸福。它是一个信仰，是一个信念，也是滋润心窝的糖果。继续来送上五月天跟陈绮贞所带来的私奔到

0: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现在时间5:15。送上杨宗纬所带来的《没有什么不能》。

时候人最需要的不是物质的富有，而是心灵的慰藉，不是甜言蜜语的左右，而是一份相知。一段话入心，只是因为触碰心灵，一行泪流下，只是因为感人肺腑。风雨时才能够见真情，平淡中才能够见真心。接下来分享读照来自于容祖儿跟迪迪真蓝子龙以及张腾。

0: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经典好歌继续为你放送，来听王若琳的一首。

0: 很喜欢雾里的花，在雾里看花，朦朦胧胧的，非常好看。就跟人生很多的事情一样，太明白太清楚了反而不好，一定要模糊一点，朦胧一点，带着一点自我幻想来看才是美丽的。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克勤，一首单车。
1: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

0: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现在时间5:46。接下来送上郑伊健所带来的甘心，替代你。

确，红尘来去就像是一场梦，梦里梦外都是人生，得到和失去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那就让如梦般的人生载着你自由前行吧。心中有梦的人，无论是走到哪里都会如沐春风。继续来送上孤单芭蕾，来自于许慧欣。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送上一首是否来自于许飞。

0: 们到底要有多少道伤痕才能够真正的让自己确定下来说，哎，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件事情是对的，我们下一次不会再犯同样的错呢？其实每天用你最喜欢的方式做你最喜欢的事情吧，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然后每天重复这种快乐做事的方式和做事的心情，久而久之形成习惯，天长地久，这种习惯就会成为性格，性格就决定了你的命运呐。性格不是天生的，性格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培养出来的。所以说要让你的命运出现转机，就要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并且把它变成习惯。
1: 吴启贤，鲁弯弯。

0: 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0: 那现在已经是6:15。那么接下来咱们来听到是吴奇隆的《如果缘只到遇见》。

不要小瞧了这一首首的歌曲，有些时候就是那么一句话，就是那么一段旋律，或许会让你拥堵的内心突然间茅塞顿开了。生活当中有一些东西呢，是虽然小随处可见，但是呢却有着很好的作用。比如说小苏打，厨房当中除了用它来做糕饼之外，还有其他的作用。比如说烹调食物的时候，如果将醋放多了，可以在锅中加一些小苏打把酸味去掉。还有呢，就是水煮或者是焯青菜的时候，在锅中加一点小苏打，焯出来的青菜会格外的清脆。而清洁抽油烟机的时候，用小苏打吐在脏污的地方，待上那么一会儿再去清除，可以很快的擦拭干净。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开个玩笑了，接下来给你送上许茹芸的好听。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继续来送上叮当跟阿信所带来的走火入魔。

喜欢这样的歌，喜欢这种大女人的气质，就是跟这样的人交朋友，你会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事儿它都不是事儿了，它会让你看到的是一份广阔，而不是一份斤斤计较的小气。用这首歌告诉你，潇洒一点，人生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太计较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人生变得很短，不计较了之后呢，反而发现人生很漫长。送上这首被自己绑架，来自于杨丞琳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6:45，分享这首 Top 爱了，来自于许佳慧。

听一首歌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它能够让你想到当年的情景，就好像你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样，你是不是会想到当年你跟谁一起邂逅这样的一段旋律呢？不是每个人都在你后悔之后还能够站在原地等你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被伤过之后还可以选择忘记。我不好，但只有一个，珍惜也好，不珍惜也罢，如果哪天你把我弄丢了的话，我不再会让你找到。所以最近朋友写下的这样的一段话也让我感慨很多。人的感情其实就像是牙齿，掉了就没了，再装也是假的。友情也好，爱情也罢，如果说对方离去，那么也别后悔无期咯。送上周杰伦所带来的《我是如此相信》。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听 to
1: 越听越青春。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送上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饿狼传说》。

刚我们说到 AA 制，那这个习惯可能在西方国家是非常普遍的，就大家在一起吃饭之后一起来 A 钱都是没有什么异议可以说的，而且就是他们从小习惯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在中国人眼中好像人情这两个字看得比较重，所以大家在 A 钱吃饭的时候就会难免有一些尴尬。那怎么样来打破这个局面？你有什么好的解决的方法吗？继续来分享一首《明天是最后一天》，来自于何润东。

0: 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1: 伤心的往事，
0: 继续来分享这首《谢谢你曾经爱过我》，来自于邰正宵。

恋好像感觉都是挺复杂的，虽然是很单纯的很懵懂的，可是初恋带来那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却是在之后的时间当中你体会不到的。所以不管初恋你是遇到了怎样一段青涩的恋爱，都值得你好好的珍藏在心底。

得在我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才刚刚会稍微给自己化一点小妆，然后到了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也没有这个概念，直到是参加工作一两年之后，大家才会小小的给自己化一个妆，但到现在呢，就是处在那种不化妆根本就不能出门的地步。所以说素颜对于我们来说，好像真的就是只存在这个睡觉前跟起床之后了。送上动力火车的光荣角色。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找。